0: 来了，葫芦了，还记得你葫芦的蛋啊？记得那年子呀了。那有啊，那葫芦边我们也来爱嘛。
1: 都落过了，侬都明白。那我说爱没了，哎呦，还记得么？叫看，哎呦，还记得我们吃我擦干，去看把那我们吃的干嘞。啊那也没有不记得那，么你度娘不了，不得么我管理的，管理过，那么要靠的了，那么你怎么几年的那？我那个那回来，农村俺都还没来呢，说那嘞，你妈怕我对付对个了，我没怕没个了，俺路还得在西家路啦。他们呢，么多不拉热炒呢呢，看到铁个呢就就要呢，俺奶妈嘞，还多呢多呢，俺奶那得在西家发个高度啦，高呢嘛多啦后面。他们呢，你们姐姐呢，个姐姐户俺奶就那俺奶，他们说个，他们说要要个过后那。有的妈儿养女过了，就长大了，这个的妈没提高下噻。
2: 对呢，老一年就那个呢，格拉罗哎，阿弟阿卡尔个哥，老阿弟阿卡尔到二，哎，一年旁呢，比那还大的，阿伯里还呢到二家安塔尔，老嘞一年，人家那还表都有还那罗外的，一年的。和干的那老爷牛，他到车体边了，旁边那还大伢爷伢那个铺路嘞，来车到车阿的，啊，提好了那还表达嘛。

0: 一日到，阿婆开庙也有。
1: 日普老的每年一条桥地的阿维杰，这个每年就和日普啊不买地位，日普个每年啊他们要过来买这个买的阿维杰有呢。他的老日普就要要不要桥每年要他不买那位他要几个，那都叫。这个要不要买起来比个八个的，这个要不要买起来比那个都要不这么不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母女就莫拍的哟，带到来母女就莫给干一些，母女就莫给干嘞，我别为母女就莫拿来喝杯喝，母家狗切为就莫拍来喝杯喝，那有没有？下把刀阿为我们不买阿为，那全买你们那位，我们去的马鸡白老不别嘞，母女就莫喝哟，哦，有破那刀也为哟。我家母家为就莫阿买哇，阿个把就莫就小，估计。我也是怕做么修理好嘛？你看，木好年不见个好年，木做么就还不见，木为个好吃那个地啊，我个看嘛那个好提拨个个提拨来宝马个，木做么大那个我个把宝马个，加不到那边后面去，木做么个改地拉个个，地拉子个个，我提了木做么个嘛不提了的。木椒毛给干了，我别为木椒毛，他不靠自家的椒毛拿牌子了，那不要买几袋了，不要了，木椒毛去干，他不靠自家椒毛，俺们还俺家把椒毛就洗，不是，俺家把椒毛修理过来拿你看，我好椒毛有哎，不是，我好没那个俺在一起啊，干干切嘛牌，他老没给干我去，没白哈说俺家切干为。加巴多诺维奥梅乔比加巴加我，我好久没给改过来马布地了去，我好久没给改了，我比他不好干些怕，我好久没阿维奥梅去比老比阿他，我啊我好久没好过嘞，他不好干些怕，久没阿妈嘿，阿妈阿维久没对阿就是，我咪不苦年你吃不落地，不吃好吃阿没巴加维哟，没巴加维哟。也看吃不落的，像俺们爸妈呀，下巴刀吃不落的，地位就莫给改，可地位去，吃不落地位就莫给改了，可地位还不苦，有些怕就莫，那边我们还去白老地位去，吃不落就莫过来，拿来多也会用啊，还不苦，就莫买俺家爸就小，我去，啊小嘞，俺家爸过来，还不亏钱拿你地位，我要不要好了？那个不叫我干农业，我叫我干农叫么个干？那些部落地方还一起干干，起码派我干农拿来靠户派那个八倍的，我干农那个过节钱的不比有钱，这不了我干农叫么个干？有赔钱的嘞，我干农叫么个干？底下他不靠二位叫么？那边我们去白老不比他，他不靠二位叫么？俺们嘿，我叫我干农干。那个那个把椒毛底下就洗，不是？啊，修理个底下来加壳，不是？那个拿烤烤，个啊，那个加壳去喂。罗老个，我那个我多烤好个，第一切个个切嘛皮。那改喂，我这改够椒，我加壳去我改那个。他妈改个个改嘛皮，第一个切喂，我这皮底下那个，加不多。加壳椒毛个改不对劲，加壳椒毛个好个，那个底下加壳椒毛个。他不好有的，那么黑话不接。那那个嘞哦，把家个过节吃席的吧，把家舅母拉那个阿伟家去，过节那个阿吃对不下不多，把家舅母过节吃的呀，把家舅母给改不对不接，不亏钱的，把家舅母给得不好改，他不好个些怕，有些怕，舅母阿伟后面。地老土呀，这地老可地位些，我为地要好了，家客为叫么开好嘞？他不苦为叫么开？那么发财叫么可地位些？发财叫么？ yakai kuti pacha jomongi ko ga de ya kapu ku wi jomong ga mae nga ga ga ko je che jomo te ya cho shi oje ashure ku pita men jomo ju wa oje de ko men ni jomo chi wi o ku ta bo me pi ya wi ta to ole mo wi jomo ga cha ta men ni pe ro de jomo de ko yo wi o me cho men ni jomo bo me pi ya wi ta to
2: ဒီလိုပါတော့ဟိုလေခါကဘုဒ္ဓမေစေဒီပြောမှာလေယညိမလကတိပါရှလကလတိဗေအော်လတိပါဇခိမိုင်တေဒီယိုမေရဂပေါ်နလေအော်အော်ဂပီလာချေဗီတေဂါလီလီထောကာဇမေဒိုမေချေစာချောစာလေတေဂါလီလီဗေအော်ပိုဒါဗီအော်ညောဟာဖေပီအော်ဘူဂျာ

巨兽正堕落方要把那张钱那每年跳草桃子养了就因为欧关在大那并不战斗呢比我满在就了断一轮哦边心操为家的我为心没有那心哦一世间不然的苦笑哦听没困没有但总挂心碎没落梦满碎哦因转老的酒酒啊早一六年哦牛蛋都哭了的满酒哦 no, 家都为难也

0: 小伙子，你家哪来的笔记本？你什么个你？啊不，二十五年，初级的嘛，一蛮多的嘛，一做努力了嘛。小伙子，我来出版么呀？咋过呀？是混的行哎，咱们购嘛，嘛还是咱我们年一亿买的啊？那天一亿买的，怎么我们年么还没挨下？阿里是抓？一亿买都白么样哎？你还是不得出版年的吧哎？咋个那次购嘛一亿买嘛？该的么样么啥？小伙子一亿初级购嘛一亿拍卖了我们年，二十米二十老出家过几个年吧？苏尼坡苏尼坡啊，我来什么活去哎？所以人把这些生活所能承受的不爱所能接念啊马虎口那出国嘛每年啊批啊无理所念的吧啊批起吧哎啊地批啊啊批起的嘛你把我小伙伴马哈对我做你把的我一下顺吧一得顺吧一无顺吧哎哎是因为今年苏亚马克的我在苏亚马克的我一一嘛做他一他挂我一做顺的个半年那大半年那个阿马克十年吧，哎，十年嘛吧，那个，一吃个一一买几个嘛，我半年我喜欢的过，咋啥哩？我半年的个小伙伴，啊，可就聚来个又多嘞，他妈我喜欢的别么子过，这回年你把你这是那个我过掉个老哎，啊，咱木库拿着，只拿着，啊，咱木来用着哎，啊，咱一包个嘛别我着哎，一想还不就么个，啊，你看。特别别嘛，你啊，如果来咱们两个买，嘛去专门去去巡演么样啊？对吧？一买的别人欺负我们老老的别呀，哎的个。啊，可把啥了别呀？对吧？人家秘密录音找我，耍个地子，耍个耍个裤子，嘛啥都搞的别人呀？那是别人啥都家别呀？么或者嘛，就这个，你还么耍买衣服嘛？就这个别呀？啊，李英听你拿出。骨头骨头子啊，就这个呢，拿出鱼饺，听我们娘们喊哎，也是对的嘛，出鸡皮的嘛。到我最近别的我小伙伴就做看见哎，啊我拿出别么娘，拿出特别都是那么啊，都多是乌拉木拉大么啊，爸爸妈妈领我过吃过之后啊，嘛乌拉，俺我回来回家的子嘛，阿里的话是句啊，哎。照片画个啥？再加个啥？不，那次那没画下个嘛？哎，咱们当时个个啥个，出门摸啥个，人家来学人，人家喝个啥？啊，你干嘛？来的啥？对吧？明年我拉出去玩来的嘛？伢，他我过别节哎，就做个客户了，木拉节。啊，我人家做了还听我笑话不？对嘛？我明年就做过十多年哎，俺妈一看嘛，我没他挂，也是为五岁一米一岁都送得的我。他一来，啊，我铺我儿子他就这，我不拉出边我就这个妹妹，啊，他妈我们呀，啊，我拉出里面对嘛，哈拉我们呀，啊，不和你过生哎，你也是弟弟妈们呀，他干娘他十年，十年干娘我们呀是那个，也是弟这个那边嘛个，他妈的是我和弟子们你别笑话我，那俩注意说话，那弟弟嘛个，啊，我拉出弟家笑话我。电话换我半年，我咋二十十咋个？俺们十年提家和啊，我吃农忙哎，吃农忙小年茶吧，吃农忙我半年的我年是比我娘哎十二，不嘛？啊，我吃农咋个跟娘半年？啊，我想还白还没白提当哎，啊，他妈我半年吃农忙一半，说别不是娘，啊，我想还陪姑妈一干那个嘛，说想还陪快递么一苦姑妈哎，去人啊，啊，我先不杀，我能咋个嘛？我做你查的哎，底下我那只巴萨贝卡，那些呀巴萨菲尼，阿天银子嘛。我做你阿五，别话我二十天子起码做，阿五也有做咋的个嘛？阿里天子过来我们家，阿说做伊想哈别一块咋就嘛我们家，阿弟子里边哎，我们家我明天想哈的，伊嘟嘟嘟嘟得得伊嘛那个，伊伊也不巧想哈嘛想哈活不巧哎。阿里我祝你吃暖，吃暖我半年小伙伴，阿里干吧，弟子伢做半年，阿我想哈陪舅妈，一苦的忙哎，想哈这两半年阿我想哈这些嘛，你保着我，阿他妈开家业啊，说的不哎，哎新年的我们年，阿弟他不要哎想哈些，不要阿我和对你我们年，就偷偷，出去出去他不晓哎想哈些，替我们阿去商量我们年，吃暖么哎，阿去出去不晓，该拉出说别不真哎。我出那么我每年离职离不着班哎，
1: 对我们呢你那天上那天被喝了十足对我们呢天天喝了那么个手抓你三年喝了不手抓你看那么个对别别我们呢天天自恨爱他把什么什么手抓那么我们呢肯定不成为该说话不啊我啊可嘛三年我们呢我也没几个我五大五个下河里那个啊说我别买点我说话不一起我们呢一起我们呢啊我怎么做啊哎擦手抓一过去啊咋别是咋但是体怎么我们呢啊我一把啥咋过嘛来擦我们啊我先把啥啊我能咋的嘛一直咋的头就你去拉手抓对我们呢啊我咋多嘛啊是的我得咋么活啊这种你去拉手抓那天头半年小伙伴我下达啊打了一个十来年嘛被爱啊说绝版爱呀讲一讲我的版爱呀那小伙伴说别的事呢阿里恩呢啊我出那么大哪个结伴嘛呢哈里结伴嘛俺们少数比弗拉曼尼提纲呢小伙伴啊我来你的毛欢迎呢啊我来毛欢迎都来毛的毛的阿里恩呢那去我给你打路个背领呢阿里恩打你想喊你的土背呢阿里恩和阿里毛和你啊是不是老路我嘛吃的嘛呢啊是因为住的嘛我能屋里嘛我嘛服啊阿里毕业想喊他阿里毕业喝凉啊阿里毛呢那是的别别嘛没呢下马上还知道的阿拉吃为那天吃的阿拉们玩为那天别人的电话嘛也是特别别嘛我们呀我也同个的阿古玛那我包给你想哈个了阿提亚和哈里那边的也是特别别我们呀那边姑阿家都的阿米亚阿提亚和巴良那边的也是你特别别我们呀我那苦苦外地姑娘啊是的经的阿提亚我们呀阿我还吃过鸡嘛阿提有被喝了手抓着也是你提别别忙我们家小伙伴呀阿姨不大喝那当时还嘛鼓励着阿拉你这故事呢提这故你这故事是你变白在弄白的是鼓励也是提别别忙我们家你忙和家嘛是你我自力家阿提嘛和哈里那个出那么呢也是提别别忙我们家我呀能说不才出过嘛阿提带六年说的白阿提带人你我一直去那些过嘛的女人二百也是你提子嘛我们家小伙伴人家我们家阿婆嘞老婆哇五个人嘞一起去老婆第二年天你个过日子修个阿提也和哈两个说的不爱那他妈小伙伴吃那么这个他妈说比服了吗那小伙伴他妈和说比服了我最近拿来比嘛哎究竟我是你做嘛你别小伙伴拿来比哎阿家多嘛好嘛的阿家阿家多我们家那个啊我他们那啥都比划阿家那个我们那个我们家哎阿家啊我他们那多们家啊我阿多我一那个一两一那块地不嘛我那我点哎阿提他一哈里就说们家我那个我阿多我们家我那个那一台实体不嘛我那块地也去阿提一度过过瘾哎糊涂阿家我嘛多么我们家啊我和哈里我阿家我们都没没人帮你们哈里小伙伴该怎么和十年爱吃那么这个

小伙伙得忙我把你四个大门儿看哎那次你没白喝白打你心里都都有都白喝白打哎俺那次飘喝飘我啊我拉错的嘛的干小伙伙我拉错嘛喝可咋可多哎得忙你出几个门啊俺打了几多个门啊那次喝飘哎白哎俺这么你俺的兄啊白忙你茶叶小伙伙茶叶的忙你白我小伙伙们说呀那位的呀茶那位茶的呀马位的来UCLA 阿里巴巴萨拉米干的什么苏西尼对你弗拉蒙的那出国被下提前估摸我都我们俩产业个都啊阿爹说看你对你我办过产业嘛多么近的产业多啊嘛我办你小伙伴说的办的对你啥个多嘛我办你维持了别个什么我阿妈怕个了嘛可嘛做了我妈妈做过我来搞的阿里帮哎阿小女朋友小伙伴这么个亚瑟斯特拉赞雷诺阿拉阿里帮哎亚阿赞阿尤拉萨是你摩的小叔公哎那片那是的是我姑娘叔叔别把人家拉出过车去哦才艺你准备才艺的男帮哎我才艺多忙哎阿什么我们家阿妈怕个连嘛可么重啊阿妈怕那个连嘛搞的阿里帮你看这么个小伙伴和我的小叔弟别把人家阿阿妈阿爸们家阿叔娘嘛生哎，个和苏提别伢阿拉妈哎，妈妈哎嘛生哎，个和十年哎，茶叶百么伢嘛啥，阿屋拉出百么伢嘛喝多，特别百么伢茶叶阿里太喝多，拉出过嘛么伢，阿小百伢嘛盼嘛格里么伢拉别的小伙伴，阿小百伢茶叶都说么伢，这个嘛吃哎，一吃这个嘛重啊，阿都这一时咋和嘛吃了百种不多这年，拉出阿嘛盼嘛格里，这里别哎。

小伙伴，俺们是那个别这个也多么那这个电脑男人啊，咱们是呀，也多么那也多么一两百个用了，俺这么半年呢，就完了妻子装嘛，蛮难啊，为了出来过点毕业也那他妈能点啊，俺那他妈我们家始终那的半个开领导，搿开领导那他妈年十年半啊，为了过也那他妈我们家喜欢呢，也也无那无的困难，过的过没困难。出出家家，而且后边出出面皮花的没哇，那我是吃的的哇，一时十七六哎，一时八八多啊。这时候俺们啥拿着嘛，过得出陪陪的，见些家伙，咱咱妹妹当啊，咱咱也不是什么女孩的，俺小伙伴的不当我们家，那次也怕那些的毛人混账，你把那职业他咋，也是怕人把你把那些的怎么办哎，俺拿着嘛那么好，俺说某某俺我们家阿五嘛说个。小伙伴，伊那的嘛，盼努力背一年半，过得一五一五几天年半，过得十个，我家不。

0: 你好，
1: 我谢谢你们的时候之家一不满啊，咋他也叫也不毛啊，咋他不
0: 我的呢你是这家也不毛咋他也叫我妈咋他都
1: 我姐姐你是的时候默默我的家

一种那这个的宁章说了，六十号古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赶路，甚至路转到印度，是当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头生族六十号子顶住，朝顶头阳朝度，六十号高香顶住高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港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港路甚至路说了尿上

人家从我们这边来呢，从我们这个家里啊，从我们地方来呢，快点叫嘛来哈，快点，一口子叫出去嘛，从那叫嘛来哈嘛，从那里先查到的嘛来，那人家这还有人嘛都来了，今天我把门开，还有人嘛来，那里我看嘛来，哎呦，还有人嘛来，就从我们家里。从一了家里的从一么老忙的这些抓来，那从一了家从一么老家从一么老忙的，我老当然我你心疼俺不行，哎，当然你你当然不行，你有，就从一了家从一么老忙的，让俺爹老可好让俺爹家，家，那当然我你当然不行。他从我一路家，这么说从我一路家，那么一路啊，那这我都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来？他从我一路家，他们也没老命时间。他从我一路家，我家家那么一路那，我都也不知道，他们怎？我那，这么说从我一路。那个你了那个这个不是看不见你了那可能当这个的其他也可以花那可能当其他也可以花哦这个这么钱我但是这么苦这个的这就是我一个家我不用那么多的家家好了这么一段然后这个晚家然后这个别人不不参加也搬家，我跟我这个不参加搬家，送一老家，就送一老家，我也叫你等我去，我也叫你等我去，我也叫你别叫，要这劲儿，怎么没地方那么小，我也叫你别叫，我也叫你等我去，这么多的我们，你怎么干的？也没去，也也去我不要去他，这不嘛个，你俺讲俺们几栋俺们行，说是我一老家，俺们几栋俺们行，俺就爷爷那户都上一百家，就那去都上一百家，我这个看一下你就去了，这个看一下你就看一下就去了。俺们几栋俺们行，我爹就从我那家，就让俺去两户，也去让俺去两户呢，他去让俺一户，去干户让俺了，你知道吗爹？他从我一那家里爹，从我爷妈，从我爷妈那么爹了爹，他从我一那家，从我爷妈，从我爷妈家的我弄了点钱，我那是。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我家里没地，妈说我，你说我忙个啥？我家里家，可以，也没地，那你怎么办？家里啥吃吃喝喝老了，要个爹了，可以，家里啥子年龄，家里老爹呀？我说这个没地，他妈，吃那么久了，我那，我说他，哎呦，你这老年我要怎么我吃多？他人家那哎，去那么个也是搞骨头，他人家去那么学校学那，他也起来不行，起来，你叫我老公的，老公的要搞起来一点，他都老搞起来一点，啊，行，把伢他不明白你知道，他人家就是为了家出名的嘛，对吧？俺妈，俺不是来，就叫你妈的，你来吗？他叫你来，我们能叫
然后你给你要去讲话。

主要的耳迷吗？来人上，看见这海上如果多一人上二幺，你哈哈二在做浪鼓。看见这海上如浪些一那个马哎弄。地下个儿子做，个做那个妈母哟。可见这孩子做过多。